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应针啊。带个镜子应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应针啊。

个肩站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面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应肩啊。带个镜子应个肩站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面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应肩啊。